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在这儿，姐，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也有可能是别的。
2: 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刘恒，你还欠我一次。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克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走起，
6: 起来了！
7: 人到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走吗？

的那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醉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吃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

0: 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哎呦
3: 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手，记不清多久没吐，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还是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2: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那么周末呢，目前市区的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出现了比较缓慢的状态，整体的流量也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城立交，以及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那么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多恩立交，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那么还是要注意到车的环形。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安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沿江高速芜湖皖安庆方向，顺安服务区干线封闭，所有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Come on。 傍晚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6: 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童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有哪些。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童年时期啊，最幸福的事情往往会带着一些纯真的色彩，比如说啊，我很爱自己，到了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递来了压岁钱，
6: 最开心的。
1: 再比如说和小伙伴玩泥巴，捉一些小昆虫等等啊，不同的朋友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吧。总之幸福的片段应该都是相同的，幸福的感觉也都是相同的。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童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
6: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和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我国管辖海域已经发现两个蓝洞。
2: 南海一地寒空，黄岩灿若星辰。2024和2025年黄岩岛海洋生态环境综合调查的开展，逐步揭开了这块蓝海宝石的神秘面纱。在这片蔚蓝之海，栖息着无数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海洋生灵。两次调查共记录到皂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以及海龟、砗磲、海葵、海胆、海草等多样的生物类群，无不诉说着我国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的蔚蓝多姿、健康蓬勃。而在这黄岩岛的万顷碧波之下，还藏着一枚跨越数千年的地球奇迹——海洋蓝洞。它是海面下骤然展开的蓝色之瞳，是珊瑚以数千年生长镌刻的地质密码，更是记录南海岛礁演化史诗的天然时间胶囊。这是我国南海首次发现的由珊瑚礁生长塑造的海洋蓝洞，静卧于黄岩岛西湖中央。高空俯瞰，它呈完美的近圆形，洞口最大直径56.3米，最大垂深16.6米，洞壁完整保留着珊瑚礁千年生长的原生结构。数千年间，历经地球气候冷暖更迭，在珊瑚礁持续生长与地质演化的双重雕琢下，这片罕见的深蓝秘境终在南海深处成型。世人常以为蓝洞是生命禁区，而这片珊瑚礁蓝洞却绽放着令人惊叹的生命之花。皂礁石珊瑚在此留下铸造蓝洞秘境的千年印记，砗蚝与番红砗磲印证着这里是礁栖生物的独特家园，鱼类、海鲶、海葵与绿海龟在此共生共栖，诉说着这片南海海域的健康与蓬勃。这枚跨越数千年的蓝色时间胶囊是地球演化的见证者，更是我们必须用心守护

0: 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体系筑牢根基，更为全球蓝洞的形成演化与生态效应研究提供着来自中国南海的关键答案。在浩瀚的南海，这处蓝洞只是沧海一粟，但这个岛礁里的小点却藏着地球数千年的演化密码，装着海洋生命的无限可能，更见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约定。守护这些海洋秘境，守护这片珊瑚礁家园，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星球。
1: 从大语言模型到世界模型， AI 的世界顶流到底是谁？不是某个大模型，而是一个叫做世界模型的概念。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共同直击达沃斯现场。
2: 在达沃斯现场， AI 圈的新顶流是谁？不是某个大模型，而是一个叫世界模型的概念。这两天慧姐在大连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政商学界精英齐聚，嘉宾们聊得最多的不是技术有多酷，而是 AI 如何实打实的创造经济效益。世界模型正是本届论坛发布的2026十大新兴技术之一。什么是世界模型？先说说大家熟悉的大语言模型。一温豆包，一杯水放在桌边会怎么样？它能回答可能会被碰倒，可能会蒸发，但那是书里写的。豆包其实并不能在真实世界里感知到这杯水会怎么样。大语言模型好比博览群书却从不出门的人，有点像一个纸上谈兵的学霸。论坛资料显示，世界模型能从视频、传感器、运动及其他现实数据中学习物理环境的运行规律，但它不满足于读书，而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触摸，进而形成对真实物理世界的感知判断。比如一瓶未开封的水和一杯盛满咖啡的杯子放在桌边，我们人类能判断水瓶掉下去可能只是咚的一声，但咖啡会洒一地。世界模型想做的就是让 AI 也具备这种预判能力，建立一套真实世界的运行模拟器。有了它，机器人不仅能识别杯子在桌子边缘，还能预判杯子掉下去会摔碎，更能分辨盖好盖子和没盖好盖子的水杯跌落带来的不同后果。再比如，你开车时前面突然窜出一只小猫，你能随机应变判断它会不会继续冲，自己是该刹车还是该变道。这种基于物理常识的瞬间预判，在自动驾驶领域还做不到，这正是世界模型希望突破的。我理解，世界模型要做的就是让 AI 从虚拟世界里的只会说进化到真实世界里的真会干。学术会议、资本投入的一系列新动态表明，世界模型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迅速演变为产业风口。今年图灵奖得主杨立坤的 AMI Lab 融资超10亿美元，华人科学家李飞飞的 Word Lab 也拿到数亿美元融资，不少巨深智能公司都把世界模型列为重要方向之一。但业内也有冷静声音，多位专家指出，世界模型仍处于非常早期阶段，行业技术路线尚未统一，还面临真实物理数据匮乏、评测体系不完善等突出难题。世界模型能成为本届达沃斯 AI 板块讨论的焦点，就是因为非常契合规模化创新这个论坛核心议题。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十分看好中国的大市场和创新前景。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一直都是国际前沿技术投资与产业合作的热土。他们非常关心中国如何把 AI 等前沿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我们也正在亲身见证这些创新一步一步走进我们的生活。
3: 提到中国基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铁公鸡的老认知，告诉你要更新了。
2: 提到中国基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还停留在传统铁公鸡的老认知，告诉你要更新了。今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地下城市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从铁公鸡到六张网，中国基建正在升级。第一，现在发展到了新阶段，老基建要继续补短板，同时新基建要加快布局。六张网就是给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来一次大换新，升级老基建，布局新基建，再制成协同高效的网。水网负责调配全国水资源，均衡各地用水，牢牢守住粮食和城市安全。物流网打通工厂和市场，就是整条供应链的供血系统。通信网、算力网就是数字经济的神经和大脑，直接决定物资、数据流转快慢。新型电网更多承接风电、光伏，助力全国能源绿色升级。地下管网更是一座城市安稳运行的底气。重点来了，这六张网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环环相扣。比如

0: 电网要运转，服务器得24小时不断电，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新型电网的智能调度也需要通信网和算力网实时传数据做计算，把硬件、网络、算力、应用这四件事儿串起来，最后落到产业里用上，形成一整套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第二，投资逻辑从扩规模转向提效能，既要给国家发展攒后劲儿，也要让老百姓生活得实惠。面向未来，基建投资要投得更精细化、更有效率。今年六张网相关投资预计突破7万亿元，这么一大笔钱背后升级的是投资逻辑，而且这件事儿和每一个普通人息息相关。先说就业，根据测算，每1亿元投资能创造600个就业岗位，单单地下管网15期间投资就要破5万亿元，年均带动280万个就业岗位。不管是工地施工工人还是算力算法工程师，都有新岗位新机会。再说日常生活，水网保供水，电网送绿电，偏远地区顺畅上网课，地下管网改造，城市雨天不用看海，通信算力加持，灾害预警也能更快送达，物流网升级，商品运输成本降低，我们日常买东西更划算。未来衣食住行的每一处便利背后都会有6张网的托举。最后总结一句，前新之网，中国基建全方位赋能国家发展，守护民生幸福，这就是未来我们的底气。
1: 不少跨都市圈的通勤族每天呢，把大把的时间耗在了路上。针对这一痛点，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方案，优化城际出行条件。
2: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通勤的消息。不少家住都市圈要跨城上班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烦恼，就是这个通勤时间太长了，在路上太久了。那针对这样的痛点，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这份方案靶向很精准，举措也很实在。无论您是坐公交挤地铁，还是搭城际开私家车，甚至骑行通勤，都能从这个方案当中找到对应的利好。比如说，科学优化公交首末班、区间车和夜班车，照顾早出晚归和高峰出行，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实现多点换乘，让进城更顺畅。还有，在高速易堵节点升级智能收费系统，推广无感支付，减少排队等待等等。那简单来说吧，这个方案呢，就是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廊道快速化、换乘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和出行智慧化，不仅让大家走得了，更要走得好。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联合发文的部门啊，除了交通运输部之外，还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等。由此可见呢，破解通勤难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握指成拳，协同发力。这个方案不仅有路线图，更有时间表，实施的周期为2026年到2030年。路通则心通，行畅则民悦，直面痛点，打通堵点，消除难点，为的就是提升大家的通勤体验和生活品质。通勤时间短了，幸福感也就长了。
1: 我们再来关注致敬禁毒民警身上的那些生死印记。
3: 当时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抓捕的过程中，嫌疑人开车冲卡，然后疯狂地撞击我，当时就把我的腿撞来和另外一辆车就卡在了一起。把嫌疑人抓住的时候，才发现腿已经根本动不了。当时我根本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4: 我们正在对一名吸毒人员进行尿液检测的时候，突然从旁边的门里窜出来一名陌生男子，手持长刀向我面门挥砍过来。我本能的抬手进行了一个格挡，将砍向我面门的这一刀用手挡了下来，最终呢造成我左手肌腱断裂和骨折的这样一个伤情。
5: 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人可能有吸毒的嫌疑，就去他的家里面进行核查的话，他家的那个大门是开着的，床头柜上就摆了一把剪刀，就把剪刀挥刺到

0: 我觉得虽然受伤了，但是还是有意义的。干着干着的就习惯了，它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1: 耶，还奋战在禁毒一线的所有战友，每一次出征都不负使命，平安归来。
2: 很多的人生的悲剧，就因为吸食毒品，远离毒品，珍爱自己的生命。
3: 中国经历过这个鸦片战争，中国人民其实深受体会到了这个毒品的危害。你作为一名警察，身穿这个制服，一种责任在心里面，对社会做一点贡献吧。

0: 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潮流零食、飞行体验，这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呢，很多都是暗藏着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的合成物质。
1: 这类物质无任何医疗用途，纯人工合成，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
2: 上头电子烟、合法嗨草、植物熏香、飞行体验，这些听起来新潮的标签背后，隐藏的正是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毒品。不法分子精准拿捏了青少年追潮流、爱猎奇的心理，把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的合成物质包装成时尚单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一次尝鲜就可能后悔终身。
3: 这个的话是个电子烟，它的外观和普通的这个电子烟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里面的话已经添加了这个合成大麻素。合成大麻素的话，它属于呢人工合成的大麻素类物质，成瘾性、致幻性的话，比普通的这个大麻的话要强几十到几百倍。氟胺酮的话属于这个氯胺酮的衍生物，氯胺酮就是我们常说的 K 粉。那么我们氟胺酮的话，它的致幻作用和成瘾性比氯胺酮要强很多倍，对人体的危害的话更大。氟胺酮和整类的这个合成大麻素的话，在2021年已经被我们国家进行了全面的列管。
2: 国家毒品实验室内，研究人员展示了一组动物实验记录。注射合成大麻素后，实验小鼠很快出现异常兴奋、原地转圈、攻击行为，随后陷入昏迷，整个过程触目惊心。
4: 像氯胺酮、氟胺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2: 正是这种极强的隐蔽性和破坏力，让很多青少年在毫不设防时一脚踏进深渊。单次好奇的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数次吸食便会形成重度成瘾，戒断难度极大，还极易诱发精神分裂、暴力倾向等永久性精神疾病。一次潮流跟风，毁掉的往往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
5: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呀，去追潮流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追成了毒流。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放松了警惕，结果再也走不出来了。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不猎奇、不跟风，坚决远离。
2: 合成大麻素、氟胺酮是纯人工合成的毒品，无任何医疗价值，毒性远超传统毒品。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都是常见伪装，一次好奇就可能毁掉大脑。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遇到可疑物品和引诱吸毒的人，立即远离，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的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以及西二环路从黄山路到南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沿江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顺安服务区干线封闭，所有车辆从服务区内绕行。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对于容易在空气中剧烈氧化放热自燃的物质，应该密闭储存，避免和空气接触。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的17:36，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小时候的哪件事，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现在被你发现啊，各位童年时期最幸福的事情有哪些呢？林雨留言说啊，攒了很久的零花钱拿出来买心心念念的糖果或者是玩具，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每天都会拿出来看一眼还有多少钱，这个小财迷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辣椒他说，某一个盛夏的傍晚，窗外是紫粉色的天空，里边夕阳给云都镶了金框，我能听到我爸妈在厨房里叮叮当当，鼻子里都是饭菜香，现在只有外卖香。再来看啊，娇娇说，放学回家的路上就会闻到这个厨房飘来的饭菜香，奶奶那个时候负责做饭，掀开锅盖就说快去洗手，给你留了最爱吃的红烧肉。也许你会觉得我很害自己。再有大橙子留言说，夏天午睡的时候，就像现在这个时候，这个爷爷会在我旁边慢慢地摇着蒲扇啊，还有就是风扇吱吱呀呀地对着我转。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如果说发烧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轮流地守着，额头上如果说毛巾捂热了，再会换一个湿冷的毛巾，感觉特别的幸福。尽管啊还在发着烧。
2: 好，阳光说啊，小的时候呢，大概是1997年左右，一家人晚饭之后聚在一个房间里边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特别的普及，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大家子一起在看，哦，这种场景，也是啊。好多年了感觉。
1: 再来一个啊，这位朋友大冒险说，谁懂啊，小时候下雨天停电或者是打雷的时候，都要把这个家里面的电线插销都给拔了啊，然后呢一家子坐在屋子里面或者是阳台上，听着下雨的声音，坐在一起聊天的感觉，自从现在有了手机以后，再也没有体会到了。

还有这位朋友啊，探月留言说，夏天吃晚饭的时候会和几个小伙伴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上，然后围成一圈吃饭，边聊天啊边吃饭，然后呢抬头看一看远处的云朵的形状，感觉这都是

0: 这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幸福的事情啊。各位小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幸福瞬间。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蓝胖子他说，6岁的时候，我爸骑着三轮车带着我和妹妹，去这个小吃店去买了很多的好吃的动物饼干。这个动物饼干好像我也是很多年都没有接触到了。
0: 再来看一下
1: 那条路，他说小的时候不管干什么都是无忧无虑，长大了之后都是忧虑，就是成长的烦恼嘛，
0: 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努力解决啊。
1: 好，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爱多女孩，别再长大。

0: 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开始到下周一呢，本轮北方高温波及近10个省区市。
2: 今天开始，冷涡系统会远离我国，华北、东北气温会有所上升了。那过去两天呢，确实如商量所说，在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华北、东北是出现了美丽的蓝天白云。不过它移速比较快，随后呢会有一个暖高压脊移进，使得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今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上升。像今天东北这一带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增多，而明天、后天的时候，华北南部等地还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特别像是河北中南部、山东的西部。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当然还有新疆等地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西安，从明天开始会有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出现。28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7度。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到月底的时候，随着暖湿气流的北上，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多地呢，空气的相对湿度增大，湿度增大，温度又高，天气感觉会越发的闷热。所以说这个周末下周初这段时间，大家尽量呢要选择在早晨或者傍晚外出，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主持人，
3: 再介绍一下后续北方会出现的降水吧。
2: 好的，那像是今天的华北、东北呢，并没有什么降水，但是从明天开始到月底这段时间，受到高空槽频繁过境的影响，华北、东北多阵性降水。像明天华北、东北这一带呢，降水范围增多，雨量上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会伴随一些雷雨天气。比如说像石家庄，明天开始到下周一就会有连续的高温天气出现，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做好防范工作。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呢，今天淮河以南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9号之后呢，我省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其中30到7月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呢，29号前我省气温会逐渐回升，28到29号呢，全省最高温度32到35度，29号温度会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温度低于30度。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梅雨季开启，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防范些什么呢？
0: 6月18、19日，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先后入梅。2026年梅雨季全面开启，要注意防范些什么？
4: 梅雨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连续的、持续时间非常长的一个降雨过程。那么它之所以叫梅雨，当然一种说梅子成熟的时候，一种说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长梅。从环流来讲，梅雨风跟冷风、暖风最大的区别，不是风面的两边温度的差别，而是湿度的差别。所以这是梅雨风的特点，那就湿度非常大。那作为家庭来讲，除湿，尽量营造一个相对干燥一个环境。梅雨期间，它往往伴随着一连串的这种暴雨、雷电、狂风，而且是阴雨寡噪。那这些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必须要做防范的。
1: 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墨镜的关键作用呢，它其实是护眼，但是呢，劣质墨镜不仅伤眼， 而且还要非常谨慎的去选择。那么如何挑选合适的墨镜呢？我们一起来听视光医生的支招。
0: 最近墨镜不要再随便戴了冲上热搜，很多人不知道墨镜的关键作用是护眼，但劣质墨镜比不戴还伤眼。河南省立眼科医院视光学中心副主任石梦海介绍说，墨镜主要功能是遮挡强光，减少眩光，并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按用途可分为遮阳镜、浅色装饰镜和特殊功能镜。合格的墨镜能阻挡紫外线，而劣质墨镜只是看起来暗。人眼在暗光下，瞳孔会自动放大，以接收更多光线。劣质墨镜镜片颜色深，却没有防紫外线功能，戴上后瞳孔放大，反而让更多有害紫外线长驱植入眼底。紫外线对眼睛的损伤是累积性的，长期过量暴露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黄斑病变及角膜光损伤，这些变化缓慢但不可逆。视光医生教你三招：看标签，认准 UV 四百或100%防紫外线；看颜色，灰色、茶色、墨绿色镜片成像失真小。更推荐别贪便宜，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路边摊无标识深色镜片慎买，美观不等于安全。记住，墨镜不是越暗越好，能防紫外线才是真护眼。选对墨镜，让眼睛真正目中无忧。
3: 世界杯的赛事火热，很多的球迷熬夜追直播哈，睡觉要抓住两个黄金时间段，熬夜之后长时间的补觉也会伤身体。
5: 眼下精彩的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不少球迷都坚持收看直播，大家沉浸在赛事的激情与欢乐当中，却忽略了熬夜可能对心脏带来的伤害。作为医生，在此呢，我想跟您提个醒儿：熬夜观赛的时候，情绪随赛事而起伏，精神会高度紧张，这样的容易造成心率的不稳、血压的升高，再加上观赛的时候又常常搭配有高脂高盐的这样一些宵夜，夜间呢又常常忘记及时的补水，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会让血液的粘稠度增加，长期的熬夜呢还会耗损心气，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啊，大家观赛之余也要多多的留意心脏的健康。其实很多球迷们也知道熬夜看球呢对健康不好，但是呢又不愿意错过，毕竟四年一次啊非常难得，于是呢大家就探索出很多的方式来弥补身体的损耗。可是呢不少看似合理的这样一些补救的方法，其实都是养生的误区。那么第一个误区，熬夜以后白天猛补觉。不少球迷认为熬了一整夜，白天睡够十几个小时就能把熬夜造成的这个伤害补回来。事实上中医讲久卧伤气，如果白天过度昏睡，会让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很迟缓，即便后边睡很久，醒来依旧是头晕脑胀胸闷。说到这儿大家会问了，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科学补觉呢？我给大家推荐中医的科学补觉法，我们叫睡好子午觉，阴阳同调养心神。那么第一觉给大家推荐在看球前先睡一会儿。中医讲子时，也就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时间段叫子时。那么这个子时呢是胆经当令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中医讲肝胆互为表里，肝胆气机顺畅才能更好地助力心身的安宁。如果是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球的话，那就建议大家晚上的10点到11点啊这个之间睡觉，2点半起床，醒来以后呢给自己煮点养生水，让整个人醒醒神儿，然后呢再去看激烈的比赛。这是子觉。第二觉呢就是睡好午觉。那么中午的11点啊到下午的1点，中医讲叫心经当令的这个时段，也是养护心脏恢复心气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午睡1到2个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样对于恢复精力滋养心脏的效果是要远胜于白天长时间的闷头大睡的。

0: 安徽交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北京时间傍晚的6:01，这时段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金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关注拥堵路段。那么环线方面，我们来看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顶峰公寓；那么在北一环路的东向西方向，从新亚驾校到置地汇丰广场；那么南二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合肥大剧院到东风小区；另外西二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反向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这些环线的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行。那么在高架方面，我们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小区到五里墩立交；以及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冠绿地，这些高架方面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行。那么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来看高速，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也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3: 体重倒涨128斤。
2: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2: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2: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鱼腥草又名折耳根啊，在民间呢被誉为是天然的抗生素，有助于消炎抗菌和解毒消暑，治疗肺部的疾病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杯代茶饮和一道凉菜。
5: 朋友们，早知道你可能不方便查看图文，每天清晨我都会准时通过语音为咱们圈友梳理当日的健康要点，让你能快速掌握重点内容。今天公众号的头条文章聚焦你家餐桌上的，它是天然抗生素消炎抗菌解毒消暑，夏天这样吃正合适。鱼腥草又名折耳根，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有助于消炎抗菌解毒消暑气，治疗肺部疾病。推荐用法，两杯代茶饮加一道凉菜，快跟着小圈一起来看看吧。本文审核专家杨丽萍主任，药师北京医院药学部。一，天然抗生素鱼腥草。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新鲜鱼腥草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有助于抗氧化清热。鱼腥草的根茎则含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突出，所以它也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具有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双重作用。清热解毒、抑菌。鱼腥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主要药物，可以散热毒、痈肿。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鱼腥草的主要成分鱼腥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甲型链球菌等多种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能增强白细胞吞噬能力，提高机体免疫力。目前临床使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性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等疾病。夏季食用帮助消暑气。鱼腥草性微寒，除了有良好的清解热毒作用，还具有清暑消创的作用。夏季天气炎热时，食用新鲜的

0: 鱼腥草能清火消暑、解毒防病，尤其适合体质偏热、夏季容易上火、喉咙痛的人群。治疗肺部疾病，鱼腥草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特性，就是它只归肺经，所以鱼腥草对肺部疾病有一定作用。特别是肺痈、吐脓、痰热、喘咳这一类肺部炎症性疾病，营养丰富，新鲜的鱼腥草可以作为蔬菜食用，其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维生素 C、鱼腥草素、纤维素、黄酮、胡皮苷等多种营养成分。二，推荐你这样用鱼腥草，利咽茶，清热解毒，利咽润喉，适合轻度咽干、咽痛以及风热感冒初期人群饮用。制作方法：取鱼腥草五克，金银花三克，薄荷两克，用沸水冲泡饮用。可加入适量冰糖调味，鱼腥草芦根清肺茶，润咽清肺，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粘痰的症状。制作方法：取鱼腥草五克，芦根三克，桔梗两克，用沸水冲泡饮用。注意，以上两款代茶饮，脾胃虚寒者、孕妇、经期女性不宜饮用。鱼腥草拌莴笋，鱼腥草的根茎含有挥发油，抗菌消炎作用更突出，搭配莴笋一起凉拌食用，有助于清热驱火、清肺润燥。制作方法：一、鱼腥草根茎切断，莴笋切丝儿。二，将鱼腥草段、莴笋丝用盐水浸泡后冲洗干净。三，盘中放入鱼腥草段、莴笋丝，加入蒜蓉、彩椒、藤椒油、生抽、醋、白糖，搅拌均匀即可。营养小贴士：一，如果觉得鱼腥草腥味比较大，可以将鱼腥草洗净切断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帮助去除部分腥味。二，鱼腥草也不是食用量越大越好。
1: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五克、金银花三克、薄荷两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无，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五克、芦根三克、桔梗两克，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粘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3: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2: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3: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

0: 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1: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0: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2: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0: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3: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4: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夏至过后呢，进入长夏时节，暑湿交争呢是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很多人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这个甚至呢可能会伴有一些心烦失眠等问题，日常的饮食调理尤为关键。茼蒿作为应季的蔬菜，清香脆嫩，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把绿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
5: 长夏时节，暑湿交争是此时的气候特点，很多人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黏腻等脾胃不和之症，甚至伴随心烦失眠、痰热咳嗽。应对这类时节性问题，日常饮食调理尤为关键。茼蒿作为应季蔬菜，清香脆嫩，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把绿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素有皇帝菜之称，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长夏时节食用。专家介绍，徐雅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01，千年传承的养生家书，评价皇帝菜养生功效多。茼蒿在古代被称为皇帝菜，古时因其气味芬芳，能安神养脾，被列为宫廷御膳，还被称为杜甫菜。相传唐代诗人杜甫晚年客居夔州，因气候寒湿患肺病，久咳不愈，移居湖北后常食茼蒿，咳嗽竟大为缓解，故当地人称之为杜甫菜。药食同源，古籍里的养生密码，历代医家对茼蒿的药用价值早有定论。备集千金药方记载，茼蒿为心平无毒、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本草纲目》沿用孙思邈之说，并增补利肠胃之效。三大养生功效， 精准适配长夏调养，醒脾和胃，长夏属湿重，脾易被湿困。茼蒿味辛，能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便溏，清心安神。茼蒿性凉，入心经，能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消痰止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茼蒿通过健脾切断生痰之源，其辛香又能宣通肺气，使痰饮易咳出。现代佐证营养学的科学解析，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与其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挥发油增强胃液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粗纤维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促进机体代谢。贝塔胡萝卜素钾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均有裨益。二，选购指南。两种茼蒿各有侧重，选对才更对症。市场上常见的茼蒿分为大叶茼蒿与小叶茼蒿，二者产地、性状与养生侧重各有不同，可根据需求选择。大叶茼蒿健脾和胃，叶片宽大、深裂、植株矮小，气味清淡，养生侧重，健脾和胃。小叶茼蒿清热化痰，杆茎细长，叶片细碎如羽毛，质地脆嫩，气味浓郁，含芳香物质多，养生侧重，清热化痰。03，食疗方推荐：茼蒿蛋白饮。成品特点。

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至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淋蛋清将火调至最小，把搅匀的蛋清液顺着锅边慢慢淋入，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调味，蛋花全部飘起后，加入少许食盐调味。洗清蛋者可滴2滴香油。 食用禁忌：茼蒿性偏凉，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平素胃寒怕冷的人群不宜过量食用。作为家常蔬菜，茼蒿做法多样，凉拌、清炒、做汤、涮煮均可。长夏时节适量食用，既能丰富餐桌风味。 又能起到健脾养胃、清心化痰的辅助调理作用，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选择。夏季健康食用茼蒿行动指南：一、两种茼蒿各有侧重，选对才更对症。大叶茼蒿健脾和胃，小叶茼蒿清热化痰。二、食疗方推荐：茼蒿蛋白饮。三。 食用禁忌：茼蒿性偏凉，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平素胃寒怕冷的人群不宜过量食用。有人说找不到我们的文章，在这里听语音的，你记得把 CCTV 生活圈设为。 福利，你会第一时间收到哈。

0: 你
1: 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

0: 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发生火灾无法逃生的时候，可以迅速躲进卫生间避难，或往身上泼水降温等自救措施，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3: 各位好，我是晶晶。
2: 进入我们今天猜猜猜的环节。第一道题，我国最早的农书是 A 启明要术， B 农政全书， C 农桑集要。
3: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答题环节。来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C 选项，高原选择 D， 西域选择 C。
2: 嗯，好，大家可以，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啊，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答题。
3: 来看一下，这个小喇叭选择 C 选项。
2: 嗯，好， C 是农政全书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范晟之书啊。那范晟之书呢，是西汉晚期范晟所著的这个农书，成书是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他总结了西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到耕作的原则、作物栽培的技术啊，比如说这个屈田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农书，对后世的农业发展有很多重要的参考意义。好，下一道题啊，请问，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 A 左传， B 春秋， C 资治通鉴， D 竹书纪年。 A 左传， B 春秋， C 资治通鉴， D 竹书纪年啊，我国的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什么呢？
3: 来看一下，张张包选择了 A 选项，还有知识碗选择 A 选项，七七还有夏书的厨房选择 C 选项。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
2: 嗯，好，这道题啊，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这个史书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春秋。春秋呢是鲁国的编年体，相传是由孔子修订而成，记载了从鲁隐元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啊编排史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的史书，开创了编年体史书的体例。下一道题，24节气起源于 A 长江流域， B 黄河流域， C 珠江流域， D 松花江流域。
3: 好，来各位继续答题啊，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多多选择了 A 选项，啾啾选择 C， 再来看陈志宏选择 D 选项，曹乐选择 C 选项，庄小周这一题选择了 A 选项。
2: 嗯，好，正确答案应该是二十四节气起源于 B 黄河流域。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呢，是和古代农耕生产密切相关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农业文明的这个核心区域啊，早期的农业文明。那么古人呢，通过长期的观察该区域的天象、物候、降水等自然变化，总结出符合农耕需求的节气规律，因此呢，它的起源地为黄河流域。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猜猜猜的所有的题目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那我们下周一下班时间5点再见喽。
3: 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
5: 哎，走起！
7: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买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跑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至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

0: 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

0: 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

0: 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人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

0: 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Ladies and gentlemen,We have Dan Zielinski on bass. We have Lawrence on guitar. And we have Jupiter.On keys. And Tony, are you ready?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